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1 民族广播电台中华之声的普通话青年节目。中华之声是由中华之家主办，我们的信箱是 GPO Box 1630 Canberra City ACT 2601，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chineseradio.act@hotmail.com，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2874247 62874247。

面对不确定性的忍耐。什么是不确定性呢？当然可以顾名思义，也许因为当医生出身，总是觉得这类专有名词有它固定的家族史，还是先追溯渊源，验明正身，再来讨论斟酌，相对稳妥些。在书上查到了对不确定性原理的解释，光的含能量的量子称为光子，光子含有的能量极为微小，在日常生活里，这些微小的光子对周遭的世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但当科学家开始研究原子世界时，情况便大大的不同了。原子里的粒子都是极细小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大约十亿个十亿乘十亿的电子才有一根羽毛的重量。由于这些物质的粒子是极细小的东西，如果它们被光子打中，它们会被打得偏离轨道，运动的速度也会改变。电子很轻，它抵抗不住光子的冲击，电子就从原来的位置被撞了出去。在观察的那一瞬间，电子便被震荡，运行速度发生变化，因此转眼间又不知那电子在哪儿了。这就是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这定理不允许我们同时测量电子的位置又测量其速度，不能同时知道这两样数据，我们就无法预测粒子的运行轨道，或者说它是否有一个确定的运行轨道也无法知道。这个理论如此奇特并难以想象，叫人困惑。它摧毁了经典世界的因果性，摧毁了客观性和实在性。从他面世近80年来，没有一天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指责、攻击。我不知道这个量子力学中的经典原理和我们今天在社会生活中要谈论的不确定性有多少传承的血缘关系，亦或前者是曾祖，后者只是他的远房重孙。虽然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相貌上已经融入了更多的异族之血。如果就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字面含义来说，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些乱套了。以往的某些顺理成章的事情被颠覆，人们对自己的将来失去了把握，陷入迷茫和焦虑之中。我们会听到对一件事物，比如房价的截然相反的假说，正方反方的领军人物都赫赫有名，让我们洗耳恭听，并待时间检验之后心生愤怒。某一方既然一而再再而三说不准，怎么还好意思在电视屏幕或报纸专栏中一如既往的口若悬河？然而腹诽和或口诛之后，我们依然会守在那里等着他们继续夸夸其谈。我们既苛刻又宽容，因为面对着不确定的世界，越是陷入不可把握的泥潭，就越想知道他人面对不确定的看法，或者说就是面对不确定的确定看法。我们在怪圈中骑一匹跛脚的瞎马，头晕眼花，依然沿着惯性旋转。再比如我们面对婚礼上的一对玉人，抛洒进了人间的祝福，但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来宾对他们能否白头偕老疑窦丛生。古语说三岁看老，人们都预言邻居家的孩子没有出息，因为他自小说谎，并且好吃懒做，偷鸡摸狗。不想他在几年牢狱之灾后居然做起了买卖，如今也成了人五人六的中产阶级。面对对门勤劳的大叔，吃起了城市低保，过春节的时候眼巴巴的等着送温暖的社区干部带了一桶大豆油。然而无论前途是多么诡异难测，祝福还是要发，期望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还有救。即使在量子力学的理论当中，也要强调当样本数量变得非常非常大的时候，概率就有用武之地了。来拿电子说事儿吧，电视的后面有一把电子枪，不断的逐行把电子打到屏幕上形成画面，
对单个电子来说，人们不知道它将出现在屏幕上的哪个点，只有概率而已。不过大量电子叠加在一起，就可以组成稳定的画面了。再如保险公司没法预测一个客户会在什么时候死去，但他对一个城市的总体死亡率是清楚的，所以保险公司经营得当，一定赚钱。那些关于人类美德的基石，就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概率了。还有时间的金色砝码，也是社会生活的概率。不确定性指的是微观世界，越是瞬息万变的节奏，越是小的偶然性，越不可预测。但量子力学的理论并不等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大的宏观世界就是一个概率的组合，存在着可以预测的规律，轨道就是秩序。一个奸商可以得逞于一时，却不可以谋利于久远，因为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一个从牢狱大墙出来的人，不是不可能成功，但那一定是痛改前非的结果，而不是重蹈覆辙。时间本身就是甄别泥沙俱下的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明矾，只是它还需要配合。配合的时间是人们的耐心，不是一般的耐心，而是非凡的忍耐。就像电子在布朗运动之后排列出清晰的电视图案，这需要安静的等待。具体谈到房价是涨是落这样的问题，怕是要先搞清楚要投资还是要自住。如果是投资，那就有风险，你就要独立做出对未来房价趋势走向的判断，然后为了这个判断而冒着沉沙的风险。不要把责任推给他人和量子，那虽然结辩，却是相变相的懦弱。如果一切都月朗风清，确定无误，也就消磨了机智的断，也就躺平了投机和暴力。说到婚姻的长久和美，只要你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充分考虑、考察和准备，那就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走入围城。婚姻的双方本来就是家庭的毛胚，还是岁月长久的打磨，才能逐渐趋于完美和谐。它的巩固和人性的完整程度呈密切的正相关，和量子力学倒是隔着千山万水。人虽然是微小的生灵，但和没有知觉、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电子之类还是截然不同的。和他们相比，人毫无疑问是宏观的，人的目标是宏观的，人的努力也是宏观的，人和人的集合体更是一个伟大的宏观。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不确定是暂时的，确定才是长久的。我不能确定我哪一天会死，但我可以确定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饶有兴趣的度过。我不能确定我的婚姻一定幸福，但我可以确定我的诚恳和投入。我不确定这篇关于不确定的小文是否有趣，但可以确定的是，我已经用心。

0: 他是将中华武术蔓延全球的功夫巨星，用拳脚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蜕变，拼出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他也是中国首位发起明星公益的慈善家，不惑之年用慈善开启了人生第二种可能，他就是李连杰。四十岁之前，他以赚足一个亿为人生目标，四十岁之后，他顿悟将爱付出才是人生的意义。时至今日，他仍是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华人影星，而与此同时，他的公益基金帮助了近63万人。从不懂爱到学会爱，从爱己到爱人，他说人生本就是一场寻找。
1: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场嘉宾李连杰。

0: 计只有您能让他们坐下，我是没办法。
1: 兄弟兄弟姐妹们，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请坐，谢谢，请坐请坐。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要改个名字，不叫开讲了，叫开鼓了。这鼓掌鼓个没完呢。嗯，不光是鼓掌没完，旁边还有一个男生用他粗壮的声音喊着李连杰我爱你，然后他身边那个女生感觉跟拍功夫片一样，一直在太振奋人心了。这是我见过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开讲嘉宾上台之后最持久热烈的一次掌声，谢谢。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李连杰先生开讲。
2: 其实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就必须澄清几个事儿。就刚才这个荧幕上说李连杰是慈善家，我完全不认同，我也从头到尾没想过做慈善家。今天呢，其实我想重点讲的是我在一生的追寻中未来做些什么，但是在这个之前，我必须让大家汇报一下目前壹基金的一个状况。截止到24号，这个为了雅安这个地震，全国的百姓，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通过网络，通过各种手段向壹基金捐助了人次是497万人次。答应捐款的大约在3亿1000万左右，那到账的是2亿8000多万。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其实我是想说，这个就是原始创立壹基金的一些梦想。为什么我当时去创立这个基金？是因为80年代90年代我看了很多的灾难，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一次，差点走。其实当时我在想，人类能不能有一定多的方法，不仅仅是在每一次灾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才想起来努力的去帮助那些灾民。所以我现在扮演什么角色？我在壹基金里边只是一个义工，我没想做雷锋，我也不认为壹基金是一个要无数雷锋的组织，我觉得就是简简单单的普通百姓，我只觉得我是一个细胞，我有义务去跟别人分享，说我们一起来做，我们的这个整体会更好。所以我更多的把慈善和公益把它分开。慈善是什么？慈善更多的是感性，我个人的理解啊，感性就是说我们听到某个个人受到伤害了，他需要换血，他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去帮他，帮完了过了这个坎儿就算了。公益是什么？公众的利益，您的利益，他的利益，就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不是在帮别人，我是在帮自己。所以公益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持久的事。到了2011年壹基金公募，其实它是我第二个梦想，但是今天我其实更想讲的是我现在在做的探索的我人生第四步应该做些什么。其实已经开步了，开步源于2009年，这个突然马云打电话给我，我写了一个剧本，我想做导演。我觉得马云先生突然疯狂到写了个剧本想做导演，那我说是什么事儿？什么故事啊？太极拳，我觉得挺疯狂。其实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但是有时候挺童真的，跟您坐在这儿的所有年轻的朋友都一样，有时候企业家在一起挺疯狂的。我们就带了几个朋友，比如包括王中军啊、沈国军啊几个老板一起去找素材，完了以后就聊着聊着特好玩的事儿，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云就说，哎，中军你其实应当演一个慈禧反串一下。我 说对，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1民族广播电台中华之声的普通话青年节目。中华之声是由中华之家主办，我们的信箱是 GPO Box 1630 Canberra City ACT 2601，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Chinese Radio ACT at hotmail.com，
2: 特别认真。
3: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2874247，62874247。
2: 当疯狂之后，其实也在聊未来怎么做。当我想到太极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跟我想的差不多。太极嘛，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就大学要毕业了，这个对我的生活，对我的未来有什么帮助？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想了解，如果你分享，对你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生活和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大量的信息，我们要求火车更快，飞机更快，汽车更快，我们要求网络更快，我们要求快点上完大学，快点毕业，快点打工，快点创业，快点成功。所以在所有人都追求快的时候，这个可能又面对着一个失衡。那么如何找到对您有用的信息，有用的生活方式，找到那个平衡，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太极禅希望推动的是什么？健康快乐。所以马云给一个定义，说太极禅是21世纪的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态度。我们的太极禅相信有三样东西必须要坚持的：感恩，因为当我认为生命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生命结束，头半段是要别人帮忙的。我常常开玩笑说，到最后的时候还得人帮忙按一个电钮才能把我烧了。别那么严肃，挺好玩的，那是事实。小时候让人照顾，中间尾巴让人照顾，中间你要承担做儿女的责任啊，承担你做一个大学生，将来你做老板你也可以承担一些东西。承担是我们相信非常有必要的事。第三个就是分享，我觉得分享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我们做相不相信，其实每个人都在做。在你有喜悦的时候，你愿意跟别人分享，告诉别人，哎，我进哪个公司了，哎，告诉你我考上哪个大学了。包括我痛苦的时候，一定有两个朋友、好朋友、长辈帮您疏解您的困难，把这个感情放出去。所以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说生命是平等，但是对待很多人说根本不可能，对吧？他是柳传志，他是马云，他是名人，我怎么会跟他平等？其实我个人在那个时候的思考，我们生是平等，而且我们是光着来的，我们走的时候是平等，反正都要走。所以还有一个，我们的喜怒哀乐是平等。就普通的百姓可能为几万块钱在着急，为孩子上学在着急，但有一部分人可能为几百万几千万在着急，还有一部分为几亿和几十亿着急。着急是一样的，面对生命的挑战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很多的年轻朋友面对的是就业，组建买房，建立自己的家庭，选择自己未来的创业，是这个东西每天使你难受，每天使你奋斗，每天使你犹豫。但是我给你讲另外我一个朋友，但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是全世界曾经是最有权力的人，他一说话基本上有1000个人在旁边马上去行动。但是他当他离开那个岗位的时候，他带了6个人重新创业，走到一个办公室租个 office 坐在那里。他同样面对着人生未来的选择，所以每一个人都在选择，每天都在选择。所以当我刚才听到大家说毕业了啊，特别高兴，我也替大家高兴。但是我庆幸我没毕业， 因为我每天都要学。对，我是那个时候去想通了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有两一点对我人生非常大的帮助。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叫我需要什么。 What I need， 一日三餐，还有一个吃完了去的地方，这是真正我们需要的。但是恰恰我们认为说我想要的是什么，随着我达到这样，我想要这样，我达到这个以后，我想要这样，一直到结束。所以想清楚什么是我需要的，什么是我想要的。面对着痛苦，面对着灾难，面对着很多问题，我们都有负面的情绪，都有不开心。不但您不开心，每一个人都不开心。因为对于塞车来讲，有没有钱都在那塞着，是吧？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快乐是因为我首先要了解痛苦。当我把痛苦越了解清楚了，剩下的东西就是快乐。我一直说网络上有很多人攻击我骂我，我觉得这些朋友老说你去反击啊，你去澄清啊，不需要。我只担心你骂我的人快不快乐。因为没有的事儿我不需要澄清，你骂完了如果你开心我喜欢，你骂完了还痛苦，你骂了我十年还是这样，伤您的身体。但是我会随时用您骂和没骂的这个东西提醒自己，努力做好一个细胞的工作。所以开心和不开心是在你怎么看。我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使在场和您的家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健康快乐。

0: 谢谢各位。
1: 在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分享的东西太多了。这当中也有很多年轻人通过小纸条写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很有意思。听说您会在家教您的女儿女子防狼术，这个消息你们从哪儿听说的？
2: 对，
1: 啊对，
3: 这我你说哪儿听来的？
1: 哪儿听
3: 对呀？哪儿听来的？
1: 哪儿听来的呀？对，您从来没教过他，就比如说真的给教他两招。
3: 在很小的时候做过一些，就当他有梦想的时候嘛，吃点苦试试。基本上你给他弄几堂课，他就说，我能不能思考一下？有一段时间跟我说，我想做明星。好，做明星特好。来，我跟你讲，跟你同样想法的人，大约在人类上有1000万。完了，1000万当中呢，就在亚洲就多少？努力到最后能够成名的10个到20个。你告诉我，在这个过程里，你怎么去赢到那900多万？有那么难呢？那我不做了。
1: 孩子没说吗？我们家就两个，你和我妈。这个几率够大吧？
3: 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他会跟你说：“爸爸，我做画家怎么样？”好，毕加索一幅画几千万美金，但是我带你街边上看看，有很多画5块钱、10块钱，就是你这条路这怎么选择？就是我觉得应当清楚的告诉他两面，完了以后他再选择，
1: 让孩子自己去选择。
3: 他后来就跟我说，我要跳舞。我说你到哪儿跳？我要跟刘德华跳。我说行，就安排了7岁的时候，在红汉体育馆，就跟刘德华跳了一段舞。这个也谢谢刘德华这位兄弟，这是圣诞礼物。
1: 我觉得闺女最应该谢谢的还是你。我的圣诞礼物也是想跟刘德华唱首歌。
3: 好，
1: 接下来这一位很有意思。您有多少钱？这个问的太，是谁问的这个？你站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我去对笔记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把它留下来？尽管它非常的粗鲁，非常的直接，非常的不顾及他人隐私，但是我因为真想知道。
3: 其实那次标盖茨先生和巴菲特来到中国跟大家谈罗娟的事，我说盖茨先生，哎，这个罗娟嘛，就别找我了，我已经罗娟完了，很多年很多年前就捐给老婆了，所有的钱都不在我名下，所以我其实不是说不告诉您多少钱，我是觉得我很简单的每天快乐的是说，把这任务艰难的任务给老婆，我就选择。我需要什么？一日三餐我肯定不愁，我只要到哪儿去跟人说说故事，打到钱，基本上混口饭吃，找个地方睡，一定没问题，一生都没问题。我相信在座都可能说到您那儿吃个饭行吧？肯定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没问题。所以真正的困难是太太。
1: 您求的那位他也得打电话跟老婆说，中午准备一顿饭吧。李连杰要来，你给弄点好的带肉的。
3: 不是，真正的困难是老婆，是吧？所有的困难我都甩给他了。
1: 他每个月给您多少零花钱？
3: 哇，这个只能跟文章分享。
1: 好，这是我们现场观众在小纸条上问的问题。今天现场还坐了8位青年代表，来，我们青年代表可以开始。
4: 李连杰老师您好，我叫铁铮。那您刚才谈到您女儿的时候，您说她本来想当明星，但是您告诉她说1000万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能成功，她就不做了。后来又说她想当画家，然后您说那能卖出名画的画家寥寥无几，她又不做了。如果梦想看起来那么遥不可及，我们是不是就该放弃呢？难道不需要坚持一下吗？您当时也是1/1000啊。
3: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经过儿童时代，儿童时代的梦想，自己别人不说，他自己也会变。我第一个儿童的梦想是9岁，学校说每个人都要说志向，未来你做什么？有同学说我要做解放军，有人说做飞行员，有人说做警察，有人说做工人。当他们最后问到我的时候，我还真的思考了，很认真的，我说我的梦想是浇花，到公园里浇花。我被这个梦想被学校批判，说你没有
1: 不远大，
3: 不远大，你怎么会这样的没有志气？这个不是梦想。那我说你没让我讲真话，我又想过了，这是我真的那个梦想，到今天我仍然坚持，我没事我就叫花。梦想你可以坚持，我没有反对他梦想，我只是把梦想的未来的可能性都讲清楚。但是因为孩子在 10岁可能是一个梦想，他自己在12岁有个梦想，在18岁一个梦想，大学的时候还选科目，还在变梦想。所以我觉得应当敞开他所有的选择，坚不坚持是你自己的事，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要做父母的跟他分享两种可能，所以梦想要想清楚。人生成长到某一个阶段，我都在改变着梦想，除了那浇花没改变。你看我为什么找4个工作，练了武术，拍了电影，做了公益，完了又在做现在的事儿，将来第5个工作也说不定，真正去浇花。
0: 宋鹏，李连先生您好。嗯，我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马上要面临毕业这个问题。很多毕业生都有三个东西特别害怕。嗯，第一个东西是找不到工作。嗯，第二个东西是怕失去工作。第三个东西呢是怕被强迫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嗯，我不知道您在20岁的时候有害怕过什么东西吗？
3: 在我是你这个年龄段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的想法。首先呢，我练武术拿了5年的冠军，后来11岁的时候有人说你长大了要不要做明星，我说要。啊，到我13岁的时候，人家给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三毛流浪记》，动作版的，真的，13岁，完了我想演，
0: 动作版，
3: 哎，不给。到我16岁，电影公司来找人，完了以后我们就非常兴奋，努力的就等于像你一样找工作。如果我今天被人选中了，我的生活将改变了，对吧？我去拍电影了。结果选完了，结果我们全武术队被选了4个到5个，我们落选。

0: 一样的，没问题。一生很长啊，这是一个选择而已，我再去努力别的。努力努力，六个月以后，电影公司就找来，非你不可，就个儿矮个儿矮。您刚才说了三个问题，一步一步来，先找个工作，稳步第一步。这里头你可以选最自己最喜欢的，选不到第二个也行，第三个也行。别忘了，我人生不是这儿结束了，我再继续寻找下一个。别怕，别一口把它吃饱，一步，再来一步，再来一步，而且说对方需要什么，你只要把对方这一面他所需要的东西解决了，您的梦想就实现了。
1: 谢谢。就刚才宋鹏问的那个问题，就年轻人老是害怕，尤其到了毕业这会儿，害怕找不着工作，害怕找了工作又丢了工作，害怕找错了工作。你有这个时间去害怕的时候，你还不如站起来去行动。所以把这个害怕先扔到一边，站起来打开门走出去，外面的天地会告诉你答案。
0: 李佳，
2: 李老师您好。我虽然是一个2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但是我一直对一句话是深信不疑的，就是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也不愿意相信男人那张嘴。有一些男生会对着自己热恋的女朋友说，我只爱你一个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分手之类这样的话。但是结果往往是他们忘得比谁都干净，分得比好的还要快。我就有一点很不明白，承诺到底是用来打破的呢，还是用来实现的？
0: 非常好。我一直看的世界是一半一半的，这个好男人也是有一半，也有一半像您说的那样的，别说男孩，女孩也一样，他也在那儿调着。不存在的事情我们坚持他有，所以我们觉得受到了欺骗。我爱你，海枯石烂，永远不死，这件事儿基本不存在。存在一个什么呢？我爱你，我尽一切的努力，每天经营，每天经营，一直到死，这个有可能。他背叛了我，是我选择的错误。我怎么样去睁大双眼，了解更多的男人，了解更多的世界，选择另外那5%不会把我欺骗的那个人？你是有选择权的。这两个彼此努力30年、50年，到人生的结束才能可能变成一个。但是光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很难很难，那一半变成你。就等于李连杰今天在这儿，我的太太不需要接受访问，你看到我就一定看到他，我所做的一切他都是同意的，以及我今天的我就是现在的他。
2: 现在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做的一些事儿找一些借口或者是理由，比如说懒就是一个很好的托词，就好像勤快了真的会做什么大事儿一样，胖是一个很好的托词，好像真的变瘦了会比现在漂亮多少一样，年轻也是一个很好的托词，好像就是你成熟了真会有什么大出息一样。据我了解，您曾经用年轻给自己做过托词，您说您太年轻，那时候不懂爱情。我想问一下，您这是对您第一次婚姻失败找的理由呢，还是您真的因为太年轻了？
0: 对，非常好。这个我年轻，有个女孩爱我，我也以为自以为是我很爱她，对吧？结婚生孩子，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我见到另外一个女人，我爱她，我可以为她死，我可以为她不要名不要利，我可以断送所谓的一切前程，因为那个时候我每一天的血管都热血沸腾，我知道那个是爱，所以我会回过头来对我的原来的妻子说，对不起，我错，我找到了我真正爱。我很庆幸我的太太懂我在说什么，虽然她痛苦。那么我只能做到的是说，我把我所有拥有的钱一切补偿给你，我带两个孩子，因为我能照顾他，我来生存。我觉得不是借口，这就是我的年轻。我不知道每一次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怕另外一半人家已经有了宁静的生活，我们又去挑起这个不宁静， 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0: 我的前妻是非常好的，是我的错，所以做错了要承担，没问题。但是不要给三个人、两个人同时造成伤害，这个仍然要选择。谢谢。
1: 谢谢李老师。刘颖婷。
2: 李连杰先生您好，我之前一直是做民生新闻的，就是跑新闻的记者。那么因为这个工作，我发现了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其实非常的多，也因此我开始接触了公益。但是我没有发现，公益可以帮助人，也可以伤害人。曾经有个这样的例子，有个女孩得了白血病，她爸爸是一位理发师，叫刘任能。为了帮助他们父女俩，我当时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全程义检。 就是让这位无助的父亲跟着全程的100多位理发师共同为市民们剪发，来筹款。当时活动现场来了1500多位市民，场面非常的震撼和感动，大家都是为了帮助他们而来。但就当这个时候，另外一位父亲突然冲进了现场，指着正在剪发的这位女孩的爸爸就说：“你知不知道我女儿也得了白血病？为什么只有你那么幸运，可以得到那么多的帮助？” 我的女儿当时怎么办？她现在已经死了。当时本来很热烈的现场突然冷得像一个冰窖，没有人敢说话，而我也非常的震撼。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就想，当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困难的人，倾尽所有的能力，调动你所有的资源去帮助他的时候，那些没有被看到的大多数怎么办？做公益，我们要不要考虑它的公平性呢？谢谢。
0: 不存在一件事儿，是说因为我们的努力，这世界就没事儿了。这事儿根本不存在。包括壹基金，我一直说不是雷锋，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有不同的基金会，妇女基金会是解决妇女的问题，儿童基金会解决儿童的问题，残疾人基金会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基金在做着自己的一点点事儿，您可以想出更多无限的基金去做。我也面对很多痛苦的选择。
3: 很多人就在问我，通过网吧在问我，说谁谁白血病了，你能不能帮一下？我说很抱歉，你必须解释清楚，说我们只做灾难，和这个特殊儿童和公益教育，如果不属于这个范围，我真的帮不了。你可以悲伤，但不要伤痛，痛到自己，努力的坚持，能做多少做多少。
1: 谢谢。
3: 所有的慈善组织都不是孙悟空，就算是孙悟空又怎么样呢？
0: 其实二辩那么神通广大，从头到尾它就保护一个人唐僧，还没保护好好几次，差点让妖精吃掉。所以不能太苛求于每一个公益组织，但是每一个公益组织对自己的要求，就像刚才李连杰先生说的，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高家好。
4: 李连杰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的演讲啊，我也有几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也和您沟通一下。我感觉您一直推崇的这种太极禅，它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就像人们常说的，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好的打出去。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些正在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我们正在渴望着施展抱负、施展拳脚。那么我们如何去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宁静呢？
0: 每一个年轻的朋友都会面对着未来的压力。我只是说让您在这个压力的过程里边继续走。 但每一个段落，它都要寻找它的平衡。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会做，比如说我累了，累了以后睡一觉，这个现代人类都会。但是现在不大熟悉的是，我心累呀，我心怎么放松啊？把心累这事儿也给它有一个方法让它放松下来。但是只是提醒，身体和心理和您的工作的关系不要过度。为什么我们那么注重这事儿？
1: 就是因为马云有一天跟我说，我的年轻的一个员工30多岁癌症走了，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提醒每一个朋友，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重健康和快乐。谢谢。
0: 就像您刚才也说了，韩国有跆拳道，日本有柔道，那么其实这种太极禅，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包装和一个推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其实是需要我们可能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人来共同努力的一个东西。而您现在把很多这种东西都扛在你一个人的肩上，您会不会觉得很累、很沉重呢？
4: 啊，谢谢。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说做壹基金的时候很累，身体极度的累，你要说服演艺界的朋友，说服企业家，完了说服社会每一个人。
0: 所以体能是非常累，心态一点都不累，我一直很开心。虽然做到最后我已经甲亢了，眼睛也凸出来了，整个人都垮掉了，体重一会儿瘦18磅，一会儿胖，但我心态一点没影响。但太极禅不一样，您说我一个人，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孤单，因为有个马云，有个郭广昌，我们有个队长叫文章，有个政委叫陈坤，后头有一大批明星在这儿准备，愿意跟社会去分享健康快乐，所以我不孤单。谢谢您的关心。
2: 好的，谢谢您。
1: 从刚才这个回答当中啊，年轻人应该感觉到一点，那就是有的时候你的烦恼可能来自于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不了，而你正在做的事情却是你不愿意做的，这可能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困惑的事。如果你真正干的是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多苦多累也许都会变成一种享受，甚至日后当你回头再回望的时候，它会是最珍贵甚至最甜蜜的一段回忆。李少博，
3: 李连杰大哥您好，我觉得你今天的演讲就像一个太极，有张有弛，不紧不慢。您以前前面人生的几十年都在去追求名利权情，而现在我特别想知道，您已经身家快30亿了，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您还爱钱吗？
1: 江湖传言，
0: 对，这个名利权情从来不是坏事，我一再强调这个。为什么没有？因为有钱能办很多的事儿，但是我是为了钱活着，这件事儿要能明白。如果我为了钱活着，为名利权情活着，那到了结果是很累的，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在那儿很累的，70岁、80岁的。
1: 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做事儿啊，是为了挣钱，因为现实的生活摆在面前，要生存。但是现在挣钱是为了做事儿。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说法。
4: 那肯定喜欢的，
5: 喜欢，非常喜欢。
4: 你当然喜欢啥了？
6: 因为有钱可以想干啥干啥啊。
7: 我不喜欢钱，因为钱世界上的小偷变多了。
8: 我现在还没钱。
9: 当然没钱。
7: 没有，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
10: 没有钱，有钱拿出来打工啊，是吧？
11: 我觉得蛮有钱的，因为那家店就是我们家开的。
10: 哎，我们愿望不大嘛，就一个几百万块钱就可以了。
12: 出门早餐喝豆浆要喝两碗，买喝一碗倒一碗，就这种程度就基本就太晚了。
13: 跟比尔盖茨差不多就可以了。
14: 如果真的达到跟比尔盖茨那样，自己留点花就够了，那个不愁吃不愁穿的。
15: 想自己开店啊，或者孝敬父母啊。如果我有钱，我会做一些比现在稍微更大一点的公益。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工作状况，我还是有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小孩子，一对一的给他们一些帮助。
10: 我们要是有钱嘛，多一点嘛，就献献爱心呐。比如像在贫困地方要赚点款，是吧？我们都是贫困地方。
1: 有一些被采访对象，明显是在睡眠状态当中接受的采访，尤其那个说你打算有多少钱呢？也不要太多，跟比尔盖茨一样就可以了。我觉得他这个梦想还是实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我觉得人分3到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大家没有安全感，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的是多，要多点衣服，多点车，多点房子。第二个阶段，他就不是这样想，什么都要好，多没用，好房子、好地区、好车、好衣服来几个，好的才是重要的。第三个，我有你没有的才要，对吧？到了第四个阶段，是说，因为我存在，能为他人做什么，把自己的家庭儿女照顾好，多余的，在生命结束那天是带不走的。所以他才会选择拿这事儿做点有意义的，这是第四类人。所以呢，我还没到，但是我在努力学习，往前走。
1: 马浩，
16: 小康老师您好，连杰大哥您好，
8: 听了今天演讲之后，我觉得您跟很多大的老板、大的企业家接触长了，可能也沾染了他们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喜欢喊口号，喜欢用一些很宏大的理想来绑架别人，同时也绑架了自己。之所以说您绑架了自己，是因为我知道您的一个小秘密，当然这个希望不是一个江湖传言。
1: 江湖传言，
8: 就是您其实是一个残疾人。您在1981年的时候就因为韧带断裂，已经领取了国家颁发的三级残疾证。您自己说过，后半生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了。或许现在的您看来是万人敬仰，名声在外，但是我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是被绑架的，是很亏的。因为你前半生过度的透支自己的健康，换来的可能只是一个24K 纯金的轮椅。是不是您觉得只要让大家看到你年轻时候的辉煌就可以了，哪怕老了以后被人推轮椅也无所谓呢？
0: 非常好，谢谢。
1: 您那个残疾证的事儿是真的吗？
0: 当时要开，是我那个伤是绝对
1: 已经够上
0: 绝对够残
1: 疾标准。
0: 对，其实我很感谢，很感恩，很多人在关心我，就替我着想。那您这真苦，您这断了那个，您这断了那个。但是作为一个战士，他选择战士，他就要上战场，他就有可能死。就像我做一公益，我是一个志愿者，我的团队或者有些人被人家冤枉，被舆论绑架，就觉得特别不公，特别的委屈。我有时候也觉得替他们委屈，因为光环就在李连杰，李连杰李连杰真牛真牛。但是无数的志愿者，无数的救灾的人，他们在前线没人理他。我也去这么想，但是我会跟他们分享说，没办法，什么叫志愿者，就我志愿花时间去为他人付出，我就要承受所有付出的后果，所以这是我的选择啊！我很感谢您站在您的角度看我心里的状况，但是我个人来讲，我没绑架，我很开心，很快乐，在一步一步的走着我的人生。
8: 在您的演讲中，您也提到您的太极禅所推崇的其实就是一种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但是您却失去了健康。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一样，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来换金钱，等老了我们用金钱来买健康，而且我们在离死很远的时候觉得自己生活好无聊，临到要死了又觉得没有活够。是不是这么看来，健康和快乐是不可能并存的呢？
0: 可以，我觉得是可以。不是因为我知道了开始，我知道了结束，我就在中间荒废掉了，什么都不做了。最怕是我们后悔到了结束的时候，像您说的，我对不起他，他结婚我没去，他同学我没去，我答应给他车没给，哎呀我就死了，对不起啊，我来不及了，走了，还没交代清楚就走了，
1: 小电钮一摁。
0: 所以我的生活态度是很简单，对父母、对儿女、对兄弟姐妹、对帮过我的人，我都尽量安排好。哥们儿，我要走了啊，都安排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所以一旦发生了，我就很坦然，因为我尽力了。外面的世界我一直觉得很美好，有问题的一定是我看外界的角度，我自己出事了，所以我不断的在调整自己，面对我的生活，所以我会很开心的移动着我的步伐，在寻找着未来。
8: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您在人生中的这样的寻找。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您真的能够轻松一点，真正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意义，享受自己平凡的生活。谢谢您。
1: 谢谢。谢谢马浩对李连杰先生的鼓励。今天我们分享了李连杰先生的演讲，从头到尾您提马云不下20次，所以请原谅您的演讲最后我用马云的故事来结束。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我看到一个视频，年轻的马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当时有一个电视台在做一个测试，找了一个人在那假装偷井盖，看有没有人来制止，一连过去了很多人，没有人管。当年的马云还在杭州骑着自行车跟几个朋友准备开公司呢，路过那儿看有人拿井盖，绕着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三圈之后马云把自行车停下来，隔着大概3米远喊了一声，把那个放回去。记者说，唯一一个通过测试的就是这个人，瘦瘦的年轻小伙，后来大家知道他叫马云。岂不说他的这种公益的这种理念和心态，我佩服的是他的战略和战术。有了好的战略，运用好的战术，人生的成功 就在明天。感谢收看开讲了，感谢李连杰先生来到现场，谢谢。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两个小时的幸福时光匆匆而过，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周四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